0: Yeah, you do. Now let's start.
1: Asia's playoffs.大家好，我是 Max 雨程，这里是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我们将会一起倒数亚洲最受欢迎的歌曲了。最近有哪些新歌和经典歌曲成功吸引到你了吗？欢迎到微博来跟我分享的。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新上榜的歌曲啊，不多，总共是有三首的 TFS 家族的《全世界陪我出发》，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想得美》，以及 Tempest City 的《Self Aware》，全部都准备好给你播出了。留守节目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排名喽。OK， 今天的40强倒数马上开始，排名40，我们有 Gareth T 的玻璃 Number 4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empest City 带来了这首歌 Self Aware。 想象一下，第一首正式发行的歌曲就直接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 这就是这支来自洛杉矶三人组合的故事了。他们过去一直在幕后为其他音乐人创作，如今终于站在台前，让大家认识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听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38。

大家好，我是 Max 女程。接下来有 Michael Jackson 在电影 Michael 中的音乐片段。那这部电影靠大量重现经典舞台的场面出圈，也让很多人重新讨论他的音乐遗产呢在全球文化中的位置。那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表演被历史化之后，他到底还是表演，还是已经变成记忆了呢？现在一起来听听这首歌。37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 Backstreet Boys 的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这次回潮啊，其实不是靠电台，而是被算法还有用户内容呢重新推出来的。那很多人用它来做慢速的回忆剪辑，旧照片故事直接把它变成了情绪背景音乐。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歌不是被听，而是被用来讲故事了呢？我们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35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侯明昊带来了作品《怎么能》，唱的是一段很难放下的感情。那歌曲围绕一句很简单却很痛的问题：怎么能？为什么曾经那么亲近的人，最后却变成了陌生人？你有没有过一首歌是每次听都会想起某段回忆的呢？接下来我们有侯明昊的《怎么能》，一起来听听。Number 32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刘耀文带来作品 Up It。 那其实很直接的表达了一个态度，不要停留在原地，而是不断把自己的标准呢往上推。如果你看到 Up It 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提升状态还是突破极限？那这首歌把重点放在自我进化，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跟昨天的自己竞争。现在准备好刘耀文的 Up It， 一起来听听这份向上的能量。29

0: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在真正被世界听见之前呢，他其实是靠早期独立作品一点一点累积听众的。从 Praise Break 到 Pilgrim's Paradise 都是很低调但很扎实的阶段。那你觉得一个人慢慢被看见，会不会比突然间爆红来得更晚一点呢？现在给你播出 Who Knows
1: 27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9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Asia Top 40 Asia's Own Chart。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张艺兴带来了专辑《斗战胜佛》，是一场关于自我寻找的这个旅程了。这一次呢，他借用大家熟悉的孙悟空形象去探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经历过成长、成功和各种身份之后呢，我们还能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某个阶段也曾经重新认识自己呢？接下来有张艺兴的《Call My Name》，一起来听听。26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Dave and Thame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上线之后一路冲向了 UK， 就是英国的榜首，也让 Thames 呢第一次拿到了英国冠军单曲。很多时候一首歌的厉害啊，不只是数据，而是它刚好在情绪上打中了很多人。那最近打中你心情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马上给你播出 Rain Dance。 24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ghtweight, babe.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最近他的音乐在多个电台类型里呢同时出现，从流行到节奏类再到成人当代呢都有覆盖，同时也带动了一些旧歌重新被播放。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音乐其实已经不只是靠一条渠道被推出来了，而是同时在很多地方同时发生的。现在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4: 23

Hell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Sapriati 的 Ada 滴滴滴滴的乌中多。那这首歌这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又被大量使用，很多人拿来配回忆啦、遗憾啦，还有就是疗愈的内容。但是没有发现有些歌啊不是变红了，而是我们突然间更懂它了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Sapriati 的 Ada 滴滴滴滴的乌中多。Number 21

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是他又一部巡演影像作品，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记录，记录他每一个阶段的状态，而不只是表演本身。那你有没有想过了，如果你的生活也被拍成一部巡演电影，你会愿意播出多少真实部分呢？好，我们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有趣的事情》，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大量的重新使用，尤其是和 Coachella 呢相关的片段了，带动了新一轮的回流。那你有没有过这种状况了？一首旧歌突然间变成了你的当前播放，现在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16

0: 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Asia Pop 40.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一首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诞生于他录制的 Out of Loving 专辑期间，当时呢他连续八个星期待在伦敦东区一间改造成录音室的房子里创作。每天进录音室之前呢，他都会先决定当天的氛围、音乐和心情，让整个创作过程呢都变得很有仪式感。你平时工作或学习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习惯呢？有些人一定要先喝咖啡，有些人一定要先放歌。接下来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15

家好，我是 Max 女成。汪苏泷的双张专辑《明日世界 Age of Romance》的第一幕《明日世界 Act One》正式展开了。那这次呢，他用20首作品呢，打造一个完整的音乐宇宙。那从万人体育场的现场能量，到更大规模的音乐制作，都展现出他想要突破过去的那个野心。你听歌的时候呢，会比较在意旋律好不好听，还是更喜欢探索一张专辑背后的完整概念呢？接下来准备了汪苏泷的作品，让你知道。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耳环，他的歌很常出现在那种想太多的状态里，不是大情绪，而是细节一点点堆起来的感觉。你有没有试过是因为一个小物件呢，突然间想起一个人呢？相信大家都会。好了，一起来听 Earrings。

0: 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在社交媒体还没有爆发之前呢，他其实很早就开始用 MySpace 的这一个地方呢和粉丝直接沟通了，留言啦、播客啦、互动啦都做得很频繁。某种程度上，他很早就建立一种超直接的粉丝关系。你是什么时候认识 Taylor Swift 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1: Number 9。

这几年看韩剧啊，大家就会发现在韩剧当中就会有一个桥段，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会发生在他们的初雪的那个节气当中。感觉在初雪的时候去告白就会成功，在初雪的时候要吃炸鸡跟啤酒，已经连续出现在很多很多的剧集当中了。继续来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Hell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首歌不像典型的爆发型失恋作品，它更像是在讲那种说不清楚但一直在影响你的关系状态。那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结束了但情绪还没有结束的感觉呢？现在给你播出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1: Number 8。

2026年开年呢，就由 Doechii 还有 Caesar 联手带来的强势歌曲 Girl Get Up。 这一首歌呢，不仅是对嘻哈世界的女性自豪宣言，更是对偏见与行业压力的回应。 Doechii 用直白的歌词指出了被质疑和误解的经历，同时与 Caesar 合作，让旋律充满了灵魂感，让全球的女性呢都能够站得更高更骄傲。我们来听听 Girl Get Up。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准备了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那最近很多网友用这首歌回顾旧照片了，旧回忆了，甚至是旧的遗憾。那说来也奇怪，有些尴尬的事情呢，明明过去很久却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有没有过一个回想起来还会想捂脸的瞬间呢？来一起来听听 The One That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现在呈现一种双轨运行的状态。英文版呢在全球流行市场上，那西语版本呢则在拉丁音乐圈独立发酵，各自都有自己的生命力。那我来问你了，一个作品如果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理解，还算是同一个作品吗？好，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5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是一首偏情绪内收的分手作品，但他接下来的 Paddle 专辑呢，据说会围绕成长还有改变去展开。如果是你呢，你会删掉过去的聊天记录，还是会一直留着当纪念呢？这个问题很现实。现在呢，直接带来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名第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曾经获得三周冠军啊，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帮主 Max 雨成，欢迎你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 Max 雨成 MAX 羽毛的雨，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呢，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的。本周的冠军得主还是他哟，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已经在榜上呢逗留三个星期了，好成绩能不能够超越 Drop That 呢？下周自有分晓，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Number 1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Asia FM，
3: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好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那每一次发专辑，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他对自己的专辑就是一个掌控性很强的歌手，他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想要唱出来就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明年呢，他也继续的会有这个巡回演唱会，所以大家又可以在现场来听到他了。我们来听到当时的水木年华这首《在他乡》。

有一个例子呢，是之前在加州有一个男生，他外卖点了那个 tacos， 其实就是玉米碎饼嘛。大家都知道外卖送过来那个玉米片就会变软，所以他为了让口感更好一点，他就要求这个商家把所有的配料都单独一个小盒子打包，然后送到他家的时候呢，他自己再把它合成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不过呢，他把这个发到社交网络之后就遭到了很多的批判，就连名人都出来转发这个推文，说他这样是不对的，就会加重别人的工作量。对于那些在快餐店工作很需要时间很需要赶工的这样一些店员们来说呢，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那对于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往往当一个人很有魅力的时候，会有多个追求者同时的在向你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分饰两角，或者是身体里面住着几个不同的性格的样子去爱着一个人的话，这个还是蛮少见的。接下来送上陈坤所带来的《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1: 想起

州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搜上周华健的花心。

0: 每周一早上一醒来一睁开眼，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订阅的这个星座资讯，然后来看一看这一周的运势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我知道没有太多的用处，但是好像也成为了一个习惯，也算是就是给这一周的这个生活或者是工作给自己来稍微定一个小目标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王若琳的这首 Lemon Tree。
1: I'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46。Karen 莫文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打起手鼓唱起歌。

我现在听歌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会听到一首歌，由这首歌查找到这一张专辑，然后再从这张专辑查找到当年可能同时期发行的歌手们的专辑，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做一个再度的去翻听，这样听来就会特别的有那种代入感，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感觉一样。听到一首歌谣，来自于李荣浩。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

一天，我们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人间正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分享与陈庆的8808。

以伤害正是示爱的手段。每一个有过深爱的人都应该清楚，当你很深的爱着一个人时，往往无法容忍平淡，隔三差五的就要制造事端，让双方的情绪陷入谷底。从谷底挣扎起来的疼痛感，就是对爱最好的证明。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夜太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是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以前总会听朋友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朋友，而我也直到现在才明白，安全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而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也许就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我听到一首《爱在爱你》，来自于邱伟毅。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1: 即将为你带来。

知不觉，我们听这样的经典歌曲已经很多年。回想自己曾经的轮廓与个性，回归自己。如果你经历过成长，如果你真的爱过，你会知道，没有人可以洒脱的彻底，没有人可以不计代价的放弃，你都得继续下去。每个人都是如此。送上一首《曹操》，来自于林俊杰。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着实让我感动。听着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恋爱中的感觉，对曾经爱人的全心信任与依赖，却并不知道爱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于是又是一个伤感的故事。透过歌词看到的是一种眷恋，甚至是一点点的醋意，当然还有那一份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上好的青春》。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到时间来到了14:45。继续来送上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跟邰正宵。

0: 同一个人是没办法给你相同的痛苦的，当他重复的伤害你，那个伤口已经习惯了，感觉已经麻木了，无论再让他伤害多少次，也远远不如第一次受的伤那么痛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来听到这首爱情电影，来自于沈天平以及曲如云。
1: 是寻狗的电影，却看到泪
0: 是没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演绎，更诉说着他的情感故事。他比喻自己的人生就像在开一辆列车，中途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的人始终都在车上，而我们始终没舍得下车。与其说是迷恋他的歌，倒不如说是迷恋他歌曲陪伴我们的整个青春。送上这一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们并不是我们真的轻易的就能原谅，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不想失去，唯有假装原谅。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的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很长的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

我们每天为了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人握手交谈，和一群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也和熟悉的人面对面，但却总是有话说不出口。真心话藏在最深的眼底，转过身来疲惫感涌上心头，诉说情怀，处理事情，整理心情，我们都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我甚至会不切实际地想到1000年以后的情景。送上一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自于范逸臣。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一直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送上这首《怒放的生命》，来自于汪峰。

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接下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我也有你可以依靠的臂弯，我们彼此不攀附不依赖，彼此携手而行，共同成长。我常常觉得感情里面爱不爱倒是其次，互相欣赏尤为重要，因为欣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分享的歌曲来自伍思凯，一首《最爱是你》。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出道以来12年的征途，勇于自身探索与挑战，他始终在展现自我不断进化的音乐人格。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全能音乐人白举纲小白。
1: Hello，
0: 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白举纲，非常开心又能够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Yeah. 是的，今天是我们第二次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
1: 对，没错，上一次还是来这儿宣传我的《我全力奔向你》。
0: 对
1: 对，没错吧？
0: 反正是上一个作品，是的，
1: 对对对，上一张专辑
0: 应该是23年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
1: 对对对，22年底发的，然后23年过来的。
0: 对对对，那已经将近
1: 两年多了，
0: 对，两年半了
1: ，对。
0: 嗯，那这一次来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心情怎么样？
1: 感觉就是很熟悉的感觉，对。
0: 很熟悉吗？
1: 很熟悉的感觉。
0: 什么？哪边熟？就是场地。
1: 场地不熟悉，场地已经从之前的一楼现在换到了20楼，
0: 是的，
1: 然后整个地方也完全变了。熟悉的是华音乐打歌中心的整个氛围吧，我觉得。
0: 对，就我们其实一直在致力于

0: 很多艺人来打歌，来传递我们华语音乐。
1: 而且咱们更多的是原创音乐嘛，
0: 是的。
1: 对，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市场环境来说，我觉得继续能够保持有原创音乐这样打一个平台，我觉得还蛮可贵的。
0: 是的，就我们就
1: 非常感谢，
0: 保持初心。
1: 对
0: 对，好，那今天也是来我们节目来打歌的。是的，那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的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荒野爱人》来到华语乐大哥中心做客。
1: 是的，
0: 那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专辑吧。
1: 简单介绍啊？
0: 嗯，那《
1: 荒野爱人》《荒野爱人》这张专辑没有办法很简单的介绍。
0: 对，因为体量真的很大。
1: 对，确实。嗯，因为《荒野爱人》我这张专辑写了有两年半。
0: 哦，两年半吗？
1: 对，两年半。
0: 那就是从我们节目结束上期，
1: 其实就上张专辑结束之后，就一直在筹备，也不叫筹备了，就在写歌，
0: 对，
1: 然后再进行这张专辑的歌曲的创作，一直没有停过。
0: 嗯，
1: 然后而且这张专辑它有12首歌加两个 intro，
0: 是的，
1: 加一个 intro 一个 outro，
0: 然后
1: 都是我自己编自己制作嘛。
0: 嗯，
1: 然后这张专辑而且分成了上篇章《希望之国》和下篇章《浪漫之地》，
0: 对，
1: 所以它的篇幅其实是很大的，但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无论你喜欢《虚妄之国》，无论你喜欢《荒野爱人》当中的《虚妄之国》还是《浪漫之地》，无论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开它，这张专辑最重要，它的核心内容、它的态度、它的表达，永远都是浪漫而自由的。
0: 嗯，
1: 而且无论你在哪一首歌当中都能够听到，这也是我这张专辑做了这么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么多歌它的核心表达内容尽量的去统一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对，
0: 就感觉好像在养一个自己养了一个孩子一样，慢慢看到他出生长大。
1: 我的孩子有点多，
0: 太多了。是的，
1: 对，
0: 那等会我会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个孩子了。
1: 没有最喜欢，是孩子都爱，
0: 都爱。对，
1: 话是这样说
0: 嗯，
1: 但其实就不同的心境吧，我觉得。
0: 是的，
1: 包括像这张专辑，就是我前几天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听到了我的傻树。
0: 嗯，
1: 然后第一次我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放这首歌。
0: 嗯，
1: 然后他听到之后，因为在当时我们在校园里面勾起了他的一些回忆，然后勾起了他的一些想法。
0: 嗯，
1: 他当时听着傻树，一边听一边流泪。
0: 哇，
1: 就是因为他第一次听也没有什么任何准备。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每一首歌，包括这张专辑，包括原创音乐，它的魅力，最大的魅力，它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遇下，真的都能够带给你不同的触动和感受。我觉得继续保持这样的创作，然后继续保持这样的感受力，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对，这样才能让你源源不断的再有动力往下去创作。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同时我也觉得很幸福的一点就是，现在直播我看到有很多我的歌迷啊，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去了，我的歌迷啊，
0: 歌迷朋友们，
1: 然后我的粉丝啊，朋友们，
0: 嗯，
1: 他们在看直播。
0: 是的，
1: 其实他们很多人在听到我的歌之后，我们都会通过无论是直播、书信还是评论还是当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交流。
0: 嗯，
1: 然而这些交流带给我最大的反馈，其实汇聚成三个字，就是幸福感。
0: 幸福感，
1: 我的歌带给他们幸福感，他们的反馈也带给了我巨大的幸福感。
0: 对，那真的是双向奔赴。
1: 我会觉得这种幸福感也是让我继续要去创作，继续要去做属于我自己白举纲的音乐的，
0: 没错，
1: 最大动力之一。
0: 是的，
1: 非常谢谢。
0: 对，那这也就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白举纲。对，让我们
1: 有人说这个老师我来当，
0: 这个老师
1: 口误，好吧？
0: 口误，好的。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张专辑的名字叫《荒野爱人》，那这个名字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富有哲理，我感觉。这个名字是怎么想到的？
1: 我觉得哲理的话，就是哲理的话，这个东西要靠大家慢慢去品。其实这个名字最开始是因为很难去取这张专辑的名字，因为我觉得我要讲的东西已经非常的具体了，非常的清晰明了了。上半张《虚妄之国》，下半张《浪漫之地》。
0: 没错。
1: 我之前就想过，我说那这张专辑就叫《虚妄之国》与《浪漫之地》，因为我觉得没有比其他更好的名字可以来代替这八个字了。
0: 是的。
1: 然后直到后面，我突然间慢慢有一个形象在我脑海当中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在那个专辑正式发布前的一个多月两个

0: 月嘛，然后一个清晰的人物形象在我眼前出现了。
1: 我知道什么形象？
0: 荒野爱人。
1: 荒野，对
0: 对，就是荒野爱人。
1: 是的。
0: 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荒野爱人这个形象非常的好，也非常符合我当下的整个人的状态吧。
1: 嗯，
0: 对，我是义无反顾的要往前的，
1: 没错。
0: 然后哪怕时而感到孤单，但我始终被爱包裹。我寻求的浪漫不仅仅是那个地方有多浪漫，而是在于我身边是谁，我们做着什么样的事情的浪漫。我的自由并不是在于这个地方有多么的空旷，有多么的大，而是在于我的心境如何。我的心境自由，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自由的，所以就有了荒野爱人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这里。
1: 真的很具体，这个形容大家就说吧，这个有没有哲思性，有没有一点哲思在里面？品到了吗，各位？
0: 来来，你们自己想啊，你们自己想，我就不多讲。
1: 那很会爱人了，是的。那因为刚刚也说到，就是荒野和爱人其实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哎，就是他们俩放在一起就莫名的契合在里面。
0: 就是爱人，荒野爱人的爱人，在我这里你可以去把它当做名词。
1: 嗯，
0: 你可以当做形容词，可以当做动词。
1: 是的。
0: 我不希望我的歌一定要给予我的听众某一个标准答案，确定的答案。
1: 嗯嗯。
0: 就像谜题那首歌，只要答案是你就不算谜题。
1: 是的。
0: 我希望我的音乐也是这样。
1: 嗯。
0: 它就是它自己一个独特的生命体，它是我的每一首歌都有它明确的一个画面，但这个画面带给你的是什么样一个故事，
1: 一个感受都不一样，
0: 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0: 这个由听众你自己决定。
1: 没错，
0: 答案永远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1: 是的。
0: 我希望我的歌曲也跟我一样是自由的。
1: 嗯，
0: 对。
1: 他们也说超爱谜题，好爱谜题。什么时候唱谜题？
0: 谢谢。
1: 我想听
0: 什么时候唱谜题。那不在我的演出现场，我的巡演现场不就能听到
1: 哦？还有巡演哦，等会我们也可以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那我们其实上半场真的过很快。
0: 好嘞。
1: 那我们下半场也很快跟大家见面，好不好？
0: 好的。
1: 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已经过半了，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带给大家更多精彩内容，包括有趣的小游戏，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秦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2: 主渠道、主阵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3: 坚定文化自信，
15: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6: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邓浩娟，
19: 我是艾弗杰尼，
20: 我是朱振南，
21: 我是赵热，
22: 我是廖俊涛，
23: 我是恋恋郑乃馨，
24: 我是陆思恒，
25: 我是亚米郭颖。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7: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8: 我是张新特，
29: 我是邓典，
30: 我是于更莹，
31: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Y 九，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5: 我是袁英鹏，
36: 我是傅思超，
37: 我是白安，
38: 我是金文琪，
39: 我是李佳薇，
40: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1: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1: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2: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3: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1: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我是嘉伟，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4: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3: 大家好，我是白举纲。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4: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白举纲小白。
43: Hello，
2: 跟大家打招呼吧。
43: Hello， 中场休息回来，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的全新创作五专《荒野爱人》。
2: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那决定制作这张专辑的初衷和灵感来源是什么？
43: 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神奇，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你好像一个时间到了，你应该出一张专辑或者怎么样，对吧？
2: 是，
43: 你要去做一张专辑。但对于我来说，我好像都是专辑来找我，也不能这样说，我觉得说的好像有点自恋一样。但确实就是
2: 灵感来了，
43: 当这些灵感来找我了。
2: 嗯，
43: 我觉得，同时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有更多元的表达方式，我可以通过我的音乐，我的创作，可以通过音乐剧，可以通过表演，可以通过影视剧去进行我的表达。
2: 是的，
43: 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然后还有这么多能够听懂我的音乐，听懂我的表达的歌迷朋友。然后我会觉得在当下的这一刻，可能我的内心需要感受到荒野爱人当中那份力量，那份鼓舞，那份陪伴，那份浪漫与自由，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2: 其实全专我听完之后就感觉真的很有力量感。
43: 谢谢，
2: 真的很振奋，你知道，现在脑子里还是那个我想哼，但是我怕我那个有点跑调，我就
43: 没事没事没事，
2: 就是越执迷越不

0: 鬼这种感觉。
1: 哦，蓝拳国王。
0: 对，蓝拳国王。
1: 越破碎，越纯粹，越致命，越不悔。他人怎能将我击溃？不如再多些撕心裂肺。
0: Okay. 真的好有力量，好振奋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1: 谢谢。
0: 是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1: 我衡量这张专辑的，因为这张专辑确实写了很长时间，而且有很多歌是突破了我以往的创作模式。我以往可能更多是先出曲，然后出音乐动机、编曲动机，然后再开始写词、填词。像耳盲有很多歌是曲和词同步，但像这一张其实很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先有的词。哦，所以填曲会成为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对于这张来说，就像刚才聊到，就是旋律的问题。
0: 嗯，
1: 这张专辑我做了更多的尝试，就是把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啊啊啊啊，然后四个声调动画里面，然后我用哆来咪哆来咪哆咪，我可以用啊，就一声的词和平声的词来代替。
0: 哦，
1: 但我绝对不会用二声、三声、四声，或者因为就尽量不要用，但也不会绝对了，不是那么绝对，因为尽量让听感上来说，歌词和旋律的适配度是更高的。
0: 嗯，
1: 这是我在谱曲的时候一个自己的方法吧。
0: 嗯，
1: 方式方
0: 法，自己的一个小诀窍、小习惯。
1: 对。然后像这一张的旋律很多，我就是尽量让它无论在钢琴上去唱，就一个钢琴唱，或者是一把吉他唱，都让它感觉到是非常顺畅，非常的。不能说非常顺畅，相对顺畅。
0: 嗯，
1: 然后以及我无论用一把吉他唱，我都会觉得我不尴尬，我很舒服。以及一台钢琴唱，我也是觉得很自然的状态，松弛的状态。
0: 嗯，
1: 我觉得那就 OK 了，这个就成了，在我这儿。因为现在我说实话就是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朗朗上口好听的歌可能会越来越少一点，所以更加考究的就是编曲，
0: 没错，
1: 有些歌曲一定要靠编曲，没有问题，相辅相成嘛。
0: 嗯，
1: 然后音乐的编曲也在帮助我们的创作与表达，但对于我这张专辑来说，我更多的希望歌曲本身它就是非常好的基础。
0: 是的，就只有打好基础之后才能融入出更多的风格在里面。对，
1: 一部分、
0: 嗯、
1: 对。
0: 白老师的音乐课堂又开课了、啊、又开始跟我讲技巧了。
1: 没有任何技巧，全是情感，没有任何技巧，我希望全是情感，没有任何技巧啊，
0: 是
1: 就跟你们分享。对，纯分享。
0: 对，那刚刚提到了这个编曲上面的事情哈，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整张专辑其实也融合了很多种风格，比如电子、流行、爵士，还有 funk， 以及更具国际视野的 R-Rock 的编排，然后在这个作品的风格上你是怎么选择的？
1: 其实这样，就风格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0: 嗯，
1: 我还用到了很多的民族乐器，
0: 嗯，
1: 古筝，然后还有没有发布的两首特别单曲、特别合作曲，然后里面也有用到换拍子，五拍转四拍，
0: 嗯，
1: 然后有用到那个羊皮鼓，然后有用到马头琴之类的，反正很多很多，然后包括发的萨耶里面用到了古筝、然后还用到了木鱼、中阮。
0: 哇，真的好多民乐元素啊！
1: 就是我把这些东西跟重型音乐，然后还有电子乐这样去结合，我还把古典乐和爵士乐也一起在融合。
0: 嗯，
1: 对，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编曲对于我来说，它在帮助我表达，服务于我的音乐内容。
0: 嗯，
1: 无论什么样的风格，只要在我这成立，那我就要去做它。所以就有些人他会觉得这是属于 art rock。
0: 哦，是
1: 的，然后一个 progressive rock， 就前卫摇滚啊，或者是艺术摇滚啊之类的，对，
0: 是的。那其实这也是你第五张自己的个人专辑了。那和其他的之前的专辑相比，你觉得这张专辑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最大进步？
0: 嗯，对于你而言，
1: 我觉得自己写歌要去聊自己的进步，这个事情就有点尴尬，有点奇怪。
0: 没事，我们放开了说。
1: 嗯，
0: 你是觉得自己有进步吧？有吗？
1: 就是这个进步，我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去说。
0: 嗯，可能心态上，或者说音乐的处理上。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我觉得在音乐的 更加清晰的表达方面来说，
0: 嗯，
1: 我觉得我表达更加清晰了，
0: 哦，
1: 尽量的贴合自己
0: 内心
1: 高准确度，
0: 哦，
1: 高准确度的去贴合自己，对，像以前可能就我也老说一句话，就是可能以前我一首歌想讲一个故事，
0: 嗯，
1: 但发现如果我用一首歌讲一个故事的话，可能得十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0: 拍一部小短片了，
1: 而且我的音乐风格也不像就是嘻哈音乐，他们通过说唱可以在一首歌里面融入非常多的文字
0: 词，对
1: 对，然后可以把一个人的五官讲得非常的清晰，把一个地方的样貌讲得非常的清晰，所以我要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无论是意象化的词，无论是像来自冰岛的信号，把冰岛当做一个新出生的女孩这样去写，还是像这张专辑把傻树当做我的一个朋友去写，我觉得就我只能通过我的方式把每一首歌写好一句话，写好一句话带给他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延展出来的故事或者一个好梦，
0: 是的，真的是，
1: 对，
0: 不管是歌词上来看还是说整个编曲上来看都是很有画面感的。
1: 因为如果要一直说用进步这个词去聊音乐的话，我觉得我的音乐也好，或者是整个市场的音乐还是全世界的音乐都是不断在进步的，都是不断的在成长的，
0: 是的，
1: 我也不希望自己落下这个步伐，
0: 对，也不希望自己在原地踏步，
1: 当然，
0: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小白更多的作品能在巡演上给大家展现出来，
1: 谢谢大家，
0: 也有更多精彩的舞台给大家展现。好，那我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
1: 是的，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出道以来12年的征途，勇于自身探索与挑战，他始终在展现自我不断进化的音乐人格。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全能音乐人白举纲小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举纲，非常开心又能够来到

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 Yeah.
2: 是的，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的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荒野爱人》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
0: 是的。
2: 那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专辑封面。
0: 哎，
2: 因为也跟这个歌名一样，就是在一个梦幻浪漫的紫色迷雾中，有一个荒野大镖客。
0: 哎，
2: 就我感觉真的是刚好就是荒野和爱人的一个结合体。这个封面是怎么设计？怎么想到的？
0: 实不相瞒，
2: 嗯，
0: 在现在大家看到的《荒野爱人》的封面出现之前，
2: 嗯，
0: 我们本来有其他专门拍摄的封面，我们已经选的差不多了。
2: 哦，
0: 但是在拍 MV 的时候，突然间就是那个画面感在那儿。我说导演，我得这样走一下。
2: 嗯，
0: 我说你得帮我把某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帮我截出来，就是我拿着帽子迎风向前，被迷雾把身边的所有轻飘的东西都能吹起来的这样一个画面，你得帮我把它截出来，这是我心目当中荒野爱人的形象和这样专辑的封面。
2: 就是这个就是你心中最佳的一个封面，最佳的一个想要表达出来的感受。
0: 是的，然后就直接、
2: 嗯、
0: 啪就定了、
2: 嗯、
0: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都觉得这就是荒野爱人的形象，决定了就是他。
2: 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刚刚好就这么来了。
0: 我觉得这不能说是缘分，我觉得这是当你清晰自己在干嘛的时候，
2: 嗯，
0: 你脑中经过的每一个画面都会被你清晰的定位。
2: 没错，
0: 在你清晰定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选择确实很多，选择也很难。
2: 嗯，
0: 好的东西也太多了，不好的东西也很多。
2: 是的。
0: 但你到底该怎么选择呢？那就当自我的清晰，当自我的认知更加清晰的时候，那个画面定格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就像《荒野爱人》的封面、
2: 嗯，
0: 对。
2: 嗯，他们也说把其他的都赶紧放出来。有放过吗？之前有分享过吗？
0: 什么东西？
2: 就其他之前不是有其他版本的专辑封面吗？他们说把其他的封面给放出来。有
0: 实体专辑里面就会拿出来了、
2: 哦、有实体专辑
0: 里面你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
2: 好，
0: 我觉得这啊、哦、我觉得很好看。
2: 实体专辑什么时候？哎，
0: 实体专辑今年下半年。
2: 哦，下半年。
0: 而且今年的巡演也是在下半年、嗯、
2: 大家赶紧期待吧，下半年的实体专辑还有巡演。哦，那可以再分享一下实体专辑会有哪些配置吗？
0: 实体专辑里面有我的周边、
2: 嗯、
0: 有我爱看的东西、
2: 哦、
0: 小东西、
2: 嗯、
0: 但不能讲是什么。
2: 嗯，
0: 而且这张专辑很厚
2: 很厚，
0: 这张专辑很厚很厚重。
2: 那就很值得去赶紧拿一个实体专辑了。
0: 上一次上次我也不知道哪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画饼了。
2: 嗯，
0: 我只说确认一定会做的事情。对、
2: 嗯、对，
0: 我不想跟你们画饼了。
2: 是的，反正这一次肯定是有实体专辑和巡演的、
0: 嗯、
2: 对的、
0: 嗯、
2: 没错，必须有。好的，那再聊回专辑啊，因为整张专辑刚也说了有14支作品，包括 Intro 和 Outro 14支作品。
0: 对对对。
2: 然后它分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的上下两篇章。
0: 是的。
2: 对，然后上篇名为《虚妄之国》，下篇名为《浪漫之地》。为什么选择要做两个篇章？
0: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音乐风格的差异化，
2: 嗯，
0: 这个是我其实一直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我的核心吧，可以这样说。
2: 嗯，
0: 因为我的摇滚，我的重型音乐是我的标签之一。
2: 对
0: 对，然后所以我想让它成为一个独属于我的标签，就像在《虚妄之国》里面听到的音乐。
2: 嗯，
0: 而像在《浪漫之地》里面，我也想要去展现我从来没有
2: 尝试
0: 没有展现过的、
2: 嗯、
0: 独属于我的情感类型的歌曲。
2: 嗯，走心了。
0: 所以就是我想要把他们清晰的划分，然而核心却又出奇的一致，能够连接在一起。
2: 是的，因为有说上下两篇是一体两面，哎，然后最终都指向着温柔的彼岸。
0: 哎，
2: 那这两种篇章他们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呢？
0: 这两个篇章、
2: 嗯、
0: 第一个我是通过相对，不能说相对吧，
2: 嗯，
0: 因为我说我歌词打磨很久，就是因为这是一张专辑，我希望它整体听下来它就是一个整体，无论音乐风格或轻或重，
2: 嗯，
0: 或快或慢，无论你从哪一首歌切到另外一首歌，它都是一个整体。所以我在歌词方面下的功夫是让这张专辑统一性更强之一。
2: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编曲方面，
2: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作曲编曲的 intro outro。
2: 是的，有听到。想让你用一句话向没听过《荒野爱人》的人推荐。
0: 好，

0: 那个白举纲诚邀大家一起和荒野爱人去那个自由而浪漫的国度冒险。
1: 大家想不想跟着我们小白一起去荒野爱人这个国度里冒险呢？赶紧去听一下哦，真的真的很好听。是的，那我们刚讲了这么多，要不要来清唱一两首？
0: 清唱一两首。
1: 对，
0: 那就上半章、下半章唱一个，看看谜题。
1: 好，
0: 唱副歌。
1: 嗯，
0: 我们脑子里面先过一遍歌词。
1: 对，先想想。
0: 想着这样把你握紧，绝不会迟疑，把全世界都交给你，把这的东西问你姓名。好 ，OK， 记住了，我歌词全记住了，得顺一遍啊。好，来。

0: 好听好听，大家都说好听，
1: 谢谢。
0: 真的，就大家没有感受到我在现场这种震撼的感觉，我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1: 真的吗？
0: 我说实话，对。
1: 谢谢谢谢，希望不是被空调冷的。
0: 我还穿外套呢，对。
1: 没有，总得自我调看一下吧。
0: 是真的很好听，对，真的。那要不再来一首刚刚点的？
1: 再来一首啊。好，那这样就忘你之前，好吧？
0: 好。
1: 好。
0: 我不打
1: 扰。好，来，我唱一唱，应该就顺下来了。忘了你之前。

0: 要搞错了再来一次吗？
1: 搞错了再来一下。好，重新来啊，重新来。刚才那个大家不要当做直播啊，起高了，起高起太高了，这
0: 忘记吧，
1: 忘记吧，忘了吧，忘了吧，重唱。
2: 忘了你之前，夜幕拉上是闭上眼，嗯，月色撩人啊，你眼眸闪烁，若隐若现。忘了你是谁，哦，时间止不住让我挽回，嗯，那就。

0: OK。
1: 真的是实力唱将哎！
0: 谢谢，
1: 我感觉你唱完之后，每次会有点害羞的感觉。
0: 也还好，没有害羞，害羞的，害羞主要是因为自己忘词，然后起高了。
1: 听了两段，赚了赚了。
0: 谢谢。
1: 是的，那我们其实上半场真的过很快。
0: 好嘞。
1: 那我们下半场也很快跟大家见面，
0: 好
1: 不好？好
0: 的。
1: 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已经过半了，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带给大家更多精彩内容，包括有趣的小游戏，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3: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4: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5: 我是小霞黄绮珊，
6: 我是温岚 Landy，
7: 我是罗大佑，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孙楠，
10: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1: 我是詹邓紫棋，
12: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3: 我是希林娜依高，
14: 我是陈晓东，
15: 我们是好妹妹，
16: 我是朱婧汐，
17: 我是乃万。
18: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9: 主渠道、主阵地、
6: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20: 坚定文化自信，
21: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6: 我是爸爸，
22: 我是 ICE 杨长青，
23: 我是邓傲娟，
24: 我是 F 杰尼，
25: 我是邱振南，
26: 我是赵热，
27: 我是廖俊涛，
28: 我是妮妮郑乃馨，
29: 我是陆思恒，
30: 我是亚米郭颖。
31: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2: 我是李希，
33: 我是林凡，
34: 我是张新特，
35: 我是邓典，
36: 我是于更莹，
37: 我是徐子蔚，
38: 我们是 Y2，
39: 我是景龙，
40: 我是左奇博，
41: 我是玉言，
42: 我是袁映鹏，
43: 我是傅思超，
44: 我是白安，
45: 我是金文琪，
46: 我是李佳薇，
47: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8: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9: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50: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2: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3: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4: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6: 要梦想有未来，
27: 要梦想有未来，
19: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我是嘉伟，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2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大家好，我是白举纲。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白举纲小白。
21: Hello，
20: 跟大家打招呼吧。
21: Hello， 中场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我的全新创作五专《荒野

0: 穷。
1: 是的，真的很有，
0: 这很有画面感。
1: 对，真的很有画面感。
0: 这句歌词也是，我这首歌差不多快要写完了，一直有几句歌词我觉得不太好。突然间有一天，我是在干嘛来着？是在发呆望远。然后我就先是把手张开，然后我捏紧了拳头，然后就出现了这样一句词：我要用力攥紧我的拳头，我要砸向我头顶的那个苍穹，谁都阻挡不了我在我的王国里面撒野。
1: 是的，哦，撒野这首歌不会是从国王写完之后下一首？
0: 撒野是先写的
1: 啊。好的好的，因为刚刚说到握紧拳头啊，其实之前这首歌发布之后，你有在线下唱吗？
0: 有。
1: 对，然后你也有那个呼吁大家攥紧拳头往向上的这个姿势。然后我看完整个现场也是很鼓舞人心的。
0: 谢谢。
1: 为什么说想到用这个姿势？
0: 你知道，就是人的拳头和自己的心脏大小是差不多的。
1: 哦，就这么大？
0: 你的心脏就你拳头这么大，差不多。
1: 哦，那也挺大。
0: 对，然后为什么做这样的姿势？我的笔芯永远是拳头，
1: 走，
0: 就这样。然后所有人举起我们的拳头，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脏拿出来看一看，举起它，这才是你最有力量的你，让我们一起喊出来，一起呐喊出来吧。那又怎么样？
1: 是的，那我们
0: 今天聊得很开心，
1: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要不我们再说最后一句话，送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非常感谢，哎呦，每个到这个环节，我觉得老正经了，怎么回事儿？真的是想玩点抽象都玩不了，一说这个话题 Q 出来就感觉有点正经。这样。就按你们的话说，白举纲苦点累点没有关系，让我们早一点在线下见面，好不好？
1: 是的，
0: 好的，
1: 我们真的很，
0: 我们巡演见，
1: 对大家，我们巡演见，还有实体专辑哦。这一次，这下半年真的会很忙碌，我觉得。
0: 是的，是的，
1: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小白更多的作品能在巡演上给大家展现出来。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也有更多精彩的舞台给大家展现。好，那我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
0: 是的，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
0: 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经是个大人了，不能再肆无忌惮的闹脾气，也不能再把心里的情绪都摆在脸上，不能再蹉跎你的岁月。你得靠自己多赚一些钱，你得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你得学会看场合说话，哭完了还要学会处理那些烦心事儿，你得承担起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责任。继续来送上这首《不走》，来自于杜德伟。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天天夜夜》。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继续来分享宇宙人所带来的你以为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时候会突然为这个地球而感到担忧，为它的环境，为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人类虽然很聪明，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这样的破坏下去，那么终有一天，我坚信地球会毁在人类的手中。所以说，从我做起，开始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吧。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0: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接下来听到这首《可惜不是你》，来自于曹轩宾和金海心。
1: 这一刻突然觉得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人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物，不如手酌以清新，淡然而浅浅的笑。听到李宇春所带来的100种热爱。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来听到的是 Babyface， 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时间，现在是18:00的时候。《倩女幽魂》的粤语版本有着飘渺和灵异的感觉，音乐一开始就会让人想起王祖贤的《一袭白衣》，夜路的颠沛流离，

最好的年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是有多么的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你们意识到了吗？分享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以及潘玮柏。

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爱的方法又是什么？消防书里面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可是终究还是一个残忍的人。比如其中写到，指望别人来教你的话，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你有问题，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再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才有爱人的能力。接下来听到的歌《香水百合》，这个是李天龙的作词作曲，张韶涵演唱的，流行风格收录在了张韶涵2006年发行的专辑《潘朵拉》当中，也是专辑的热门歌曲，Olay内地的以及香港的代言广告歌。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经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里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

0: 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永远都在抱怨和贬斥的人一定要远离他一点，即使这个人不坏，但是持续的负能量一定不是好事。生活本就是繁琐不堪，我们能有一小段时间过得特别顺心顺意，都会感觉到满足不已了。当身边总摆着一个垃圾桶的情绪制造机，那么日子还怎么好过呢？分享一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部，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继续来分享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现在时间21: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汪峰演唱的，是收录在了《笑着哭》这张专辑当中的，名字叫做《绽放》。

青年，无论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重磅的抒情歌，也是叮当最擅长的掩饰的一个类型，这也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特别的精致晴朗，没有复杂的假声还有高音，歌词内是栩栩如生的刻画出了都市型男靓女的痛彻心扉，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使得听者能得到强烈的共鸣。一起来听《猜不透》。

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接下来要听到独立宣言，这个是许慧欣的第三张的归专辑《美丽爱情》当中的歌。这张专辑除了延续以往的两张专辑的唯美浪漫之外呢，更在企划概念的一个造型上面加入了不同的一种元素在里面。

脱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的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马上要听到的歌就叫我孩子，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曲式自由流畅，在立意上就很有特点，爱人之间两心相悦，互遮风雨，那份感情就像是童真般的洁白无瑕。

0: 时间来到了21:44，分享这首《鬼迷心窍》，来自于周华健。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

女人通常也是想要一个蓝颜知己的啊，就是男闺蜜啊，通俗的讲就是男闺蜜，能够有什么事情跟她讲。因为毕竟啊，这个男生的出发点和女生的出发点思考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男闺蜜，哎，你可以发现你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哎，你们男人是怎么觉得的，能够倾诉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其实幸福啊，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旅游，那你就每次多存点钱，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旅游，看看世界。如果说你喜欢宅在家里，那就每天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面，把你的这个小空间给过得更加的完美。刘若英，遗忘的城市。

0: 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
1: 我就很好奇。

0: 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分享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现在已经是22:45。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特别的火啊，而这一切都是拜盗版所赐，因为他在内地呢一圈走下来，发现自己的唱片的盗版竟然有100多个版本，但是就是这张在台湾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买的，这遭遇了冷门的一个专辑，在内地真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也让他再次以歌手身份走上了舞台。接下来听到《黄昏》。

字莲，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筹备主题曲的时间呢，导演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都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歌，而且张靓颖也特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3:16。继续来听到阿杜的《无法阻挡》。

都说女人如花，都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接下来听到许茹芸的《泪海》。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刘惜君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来听到这首《我曾来自于隔壁老樊》。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继续来送上凹凸，来自于杨咏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翻翻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分享张雨生和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看了时间，现在是0:15。听到一首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送上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继续来听到好想放假，来自于蔡健雅。

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送上胡彦斌的一支《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零点的44分，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继续来听到一首小声音，来自于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月，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当然总是会发现说，生活当中原本非常熟悉最为亲密的人也有可能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成为两条平行线，再不会有交集，可是不代表我们内心对他们没有挂念。那些逝去的恋情当中的主角，也许早就已经被你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可是你是不是有时候还会在想说他过得好不好。分享蔡依林所带来的观念。

0: 生活当中一定需要爱情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想要有个伴儿，而这个伴儿呢，他不会离开你，两个人会共同面对生活。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从认识到热恋，再到磨合期，再到呢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来，也许经过了很多次之后，你就有一点厌倦和有一点不敢面对这样的感情，不如生活当中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得多。送上郑伊健的心如刀割。
1: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膀，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1:17。我们听到来自于苏打绿的这首歌

怕是创作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写到音乐当中，还是会有一面你可能并不知道。所以呢，能够有一个表达，能够有一个话筒，对于这些创作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可是呢，在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穷尽。盲探当中呢，刘德华和郑秀文还情歌对唱了一首叫做《不盲不爱》，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继续来分享李白来自于

总是可能会觉得说啊，以前的那些所谓天后级的歌手，最近这几年呢，他们也有一点的疲乏，总是会觉得好像呢，很少会有现在的哪一位大牌歌手推出歌曲，能够像当年那个黄金的年代，然后呢，每首歌都必定会大红。其实哪怕呢，像这样的一个规律，连天王天后也做不到。听到一首《我看见的世界》，来自于周蕙。

0: 是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来听到一首《不该》，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

其实我想呢，可能每个人有喜欢的这种声线啊，就比如说呢，于海个人会比较喜欢清亮的啊，感觉呢很高贵，像瓷器般美好的东方男生。这里面呢有几个声音是亮点，比如说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很喜欢的齐秦的声音，还有张信哲的声音。接下来听到这首《这该死的爱》，来自于张靓颖。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坐在这里》，来自于林忆莲。

其实如果当你已经放下了心里面的占有欲，你会发现说哪怕是两个人再紧密的人，他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你是你自己。如果说两个人在感情当中还能够保持自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失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最正确的相处态度。接下来听到薛之谦的《王子公主》。回事是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听到这首叫做《再遇见》。

0: 由自主这个词其实和情不自禁呢这两个词那反映的都是你对于某一个爱情故事开始的时候的一种感觉，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想到这个人，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突然在乎这个人的一分一秒所有的感受。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1: 你眼睛会笑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说呢，你曾经到过欧洲，你就会发现欧洲几乎所有的就是路和桥，这种墙壁上都会有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涂鸦。那些涂鸦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那个大自然以及呢非常古典的建筑当中非常呢有一种混搭的现代元素。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一首牡丹江。

有一些东西如果等不到那就放弃吧。唱一首歌，然后呢其实在歌词以及呢情绪宣泄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态度。虽然我们很容易呢会软弱，很容易是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结果，你的坚持或者说你的软弱其实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听到这首叫做《天桥涂鸦》。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47。张好哲确实是除了好男人，还有一首不是我不小心，也是他的成名作之一。

0: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
1: 有一部电影叫做《驴得水》啊，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一部话剧，来自于开心麻花呢，他们把它搬到了电影的舞台。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不错的，而且呢这个里面啊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再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差的人也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听到的歌曲来自曾心一首讲着

人最想得到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的囚徒。有些人一辈子执着于感情，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但是执迷不悟，最后变成了感情的囚徒。往往是你最看重的，一定会把你裹挟进去，让你变成他的囚徒，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丢了。送上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我是你的小小狗》。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来听到这首许巍的《那一年》。

都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其实不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自己的方式。而你要去看最美的风景，也值得拥有一本好书，不用人山人海路途奔波，换这种方式也能看世界。

0: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最近呢，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或许就像是书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也总要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跟我们一起过着再平凡不过的日子。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为什么要信奉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呢？其实呢，是没有绝对的先来后到的。你可以先来，我也可以后到，我甚至可以不到。有人在50岁遇到真爱，有的人在70岁之后开始学习绘画。如果说命运给每个人画了不同的时区，那么就好好的待在属于自己的一分一秒、24小时、365天吧。来听到这首《同手同脚》，来自于关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老歌继续在电波中守候你，来听到姜育恒这首《最爱的人》。

他们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当人人界限分明，人人真实有力，人际交往会变得清晰而又自由。你在我的不前止步，我在你的不前驻足，不过界，不逾矩，不打扰，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和平自在，慈悲安宁，这就是关系当中的双赢法则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接下来继续接棒好声音，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呢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继续来送上一首爱人呢，来自于郭采洁。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耳边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周琳蔡依林的 Pretty Pretty Day。

所谓的成熟，是你出远门总是会自己带伞，不再把自己淋湿，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眼泪，很少再把自己感动哭，是你学会善待自己，照顾好自己，你逐渐的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将生活侥幸的托付在外在的一切。没有人一定会在雨里接你，也没有人一定会读懂你的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44。继续来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听到的歌曲来自静敏佳，一首《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经常能够收到这样的问题留言，说虽然身边也有朋友，但是依然觉得孤独，有些心底话也不知道能够找谁说，拿起手机也不知道能够拨给谁。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因为孤独感所困扰，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孤独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它。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曲颖，一首《加速度》。世界

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诉说生命的狼狈，学会去面对复杂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地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去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我们都要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听到备胎，来自于许书豪。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继续来送上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但在岁月的路口放逐记忆，能够感受到一份清灵，感受到一份豁达。为亲爱的自己在岁月里翩翩起舞，为自己醉，为自己舞，若诗灵动飘逸，若画水墨淡彩，静静地将心放逐。接下来听到一首《跟你住》，来自于孙盛希。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最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迎面而来的任何事，深刻且无所畏惧的接纳，明智而又充满着创造力的出现在难以理解的当下之中，然后继续迈出步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久你就会得到久违的答案和明亮。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奶茶刘若英的电视剧《半路父子》的主题曲《半路》。他人对于你的亵渎，都是你为梦想所付出的代价。就算把灵魂筑成围墙，就算最后到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分担，当你达到你的梦想之前，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发现奶茶不管是在唱歌方面还是演戏方面都是很精良的。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继续来分享一首《听你听我》，来自于张惠妹。

一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继续来送上光良的回忆里的疯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想想看，等有一天，然后呢，你在自己的网络空间上，你在自己所有的对外这个公布的平台上承认自己的缺点，然后告诉全世界的人，你有这样的勇气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勇敢一点，过你自己本来就应该过的日子，你会变得特简单特幸福。听到让我忘记你的脸，来自于张欣。

的时候呢，我们面对或者看到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往往都会说，哎，他是坏人吗？他是好人吗？然后呢，父母就会给我们解释。而现在长大了之后，我们真的就不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世界上除了黑与白之外，还会有很多很多是在灰色地带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单一的简单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以及所有的事情，这或许是我们长大之后所需要面对的最复杂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吧。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雪中莲》。

起聊一些最近大家都关注的话题，比如说减肥，您吃的淡一点，或许就能够瘦一点。多吃一克盐，肥胖风险增加25%。吃饭重口味的人，你要注意了。吃盐太多不仅会引发高血压，还会导致人发胖。美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研究人员呢，对数千名参试者的饮食和体重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体重超重或者这些患有肥胖疾病的人呢，食盐的含量会比较高。研究人员指出，每额外增加一克食盐，肥胖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5%，可是1/4哎，所以吃淡点总是好的。继续来送上这首《素贞》，来自于后弦。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我们每天其实都会被无数的大事小事杂事凡事包围着，但是别忘了给自己的健康留出一些关键的时间，蹲一分钟的马步，然后睡醒了之后躺上两分钟再起床，牙要刷够三分钟才行，炒完菜呢油烟机再开四分钟，想发火了忍耐十秒钟，手机响五秒钟之后再接，而五分钟的眼保健操做到老，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眼睛不花。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特别讨厌不甘平庸，但是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而已。不要沮丧，不要惊慌，做努力爬的那个蜗牛或者坚持飞的那个笨鸟。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你会站在那个最厉

0: 位置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今天这个被誉为乐坛当中常青树的好嗓子蔡琴带来的《乡间的小路》，听着这样的旋律，听着这样的老经典，是不是会觉得好像一下子穿

一个朋友写的一段话，他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无能为力的事就是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遇见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姑娘，对一个女生来说，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对不起的人。我们总是在不懂爱情的年纪遇上了最美好的爱情，可是也恰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我们才懂得珍惜，才会把这样的一段段荡气回肠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感情写成一首首歌吧。接下来送上梁博的《你的我的》。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在娱乐圈，很多人是被划分到艺人的这个行业，但是有人就坚称自己是单纯的音乐人，我只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包括采访啊、拍杂志啊这些事情，能不做就不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这样一位低调的歌手，他是梁博，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一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陶晶莹的这首《年纪大了一点》。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刚刚打趣了汪峰跟邓紫棋，说他们喜欢穿皮裤，当然不是说皮裤不好不 fashion， 但是呢就是要看你怎么样来搭配，或者是说你穿的款式跟你这个身材的这个比例有没有比较的协调。来听到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歌手们发专辑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调查一下市场，那市场度接受度最高的曲风是什么。当然这些是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歌手来说，那对于比较独立的歌手来说，他们就没有在 care 市场到底喜欢什么，那自己喜欢就行了。当然有的时候歪打正着呢，也许你的这个特立独行就成为了接下来的市场了。继续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离开。

很多现代人都会觉得，哎，这个恋爱越来越难谈了，对象越来越难找了，就是特别就是碰到那种缘分的机会啊，真爱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少了。第一呢，可能大家就是更多的时间沉浸在了网络的世界当中，接触真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然后第二就是可能那个有更多的选择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定是需要爱情来支撑。但是如果你遇到了那一个对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跟珍惜，因为真的好难得才遇见那个人哦。继续来听到容祖儿《流沙》。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即将为你带来。

实现。我们在看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里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句台词叫做“有缘再见”，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别，下次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大家有缘分的话，相信一定会再见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几率一定是非常小。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见到那个人的话，还是要付出一定的行动力跟主观能动力的。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